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ᱵᱳ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ᱩᱵᱳ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ᱢ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ᱡᱤᱣ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1: ᱵᱤᱥᱥᱚ ᱡᱟᱹᱛᱤ ᱥᱚᱝᱜᱷᱚ 2025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ᱨᱭᱟ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ᱛᱟᱨᱟᱥᱟᱱ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ᱚᱛᱷᱚᱱ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ᱠᱨᱚᱢ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ᱠᱩ ᱯᱷᱚᱞᱚᱣ ᱠᱟᱱᱟ,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ᱯᱷᱚᱞᱚ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ᱠ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ᱢᱟ ᱡ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ᱱᱩᱠᱩ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ᱯᱷᱚᱨᱯᱷᱩᱱᱫᱤ ᱠᱚ ᱠᱷᱟᱹᱲᱟᱜ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ᱵᱟᱲ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ᱭ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ᱜᱮ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ᱦᱩᱞ ᱩᱞᱜᱩᱞᱟᱱ ᱟᱫᱚ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ᱛᱮ ᱥᱚᱱᱚᱛ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ᱟᱶᱛ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ᱡᱤ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ᱩᱠᱩ ᱥᱩᱸᱰᱤ ᱠᱚ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ᱮᱞᱟᱨᱮ ᱥᱩᱸᱰᱤ ᱟᱹᱛ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ᱥᱩᱸᱰᱤ ᱠᱚ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ᱯᱟᱱᱛᱮ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ᱷᱟᱹᱞᱤ ᱨᱮᱠᱚ ᱡᱷᱟᱹᱞ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ᱮᱫᱟ, ᱚᱠᱟᱣᱟᱜ ᱫᱚ ᱚᱲ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ᱠᱟᱣᱟᱜ ᱫᱚ ᱠᱤᱪᱨᱤᱡ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ᱦᱚᱲ ᱜ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ᱠᱚᱴᱩ ᱦᱚᱲ ᱢᱚ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ᱛᱤᱸᱜᱩᱨᱩᱵ ᱞᱮᱱᱟ? ᱴᱷᱤᱠ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ᱡᱟᱦᱟᱸ ᱩᱞᱜᱩᱞᱟᱹ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ᱭ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ᱮᱞᱟᱠᱟ ᱢᱟᱠᱚ ᱪᱟᱵᱟ ᱠᱮᱫ ᱜᱮ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ᱱᱩᱠᱩ ᱵᱟᱭᱨᱮ ᱨᱮᱱ ᱥᱟᱥᱚᱠ ᱠᱚ ᱟᱨ ᱱᱩᱠᱩ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ᱠᱚ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ᱚ,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ᱚ ᱠᱚ ᱵᱚᱞᱚᱣ ᱠᱟᱱᱟ ᱦᱩᱛᱤ,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ᱡᱟᱯᱟᱜ ᱨᱮ ᱚᱱ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ᱠ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ᱠᱟᱱ ᱠᱚ ᱪᱟᱹᱞᱩ ᱠᱮᱫᱟ, ᱜᱚᱫᱟᱢ ᱦᱟᱺᱰᱤ ᱟᱨ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ᱠᱟᱱ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ᱚᱞᱚ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ᱮᱨᱣᱟ ᱥᱤᱨᱤᱯ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ᱧᱮᱞ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ᱰᱤ ᱥᱩᱨ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1930 ᱫᱚᱥᱚᱠ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ᱟᱢᱟᱢ ᱵᱷᱟᱨᱚᱛᱵᱚᱨᱥᱚ ᱨᱮᱜᱮ ᱩ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ᱫᱮᱥᱤ ᱥᱮ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ᱡᱟᱜᱚᱨ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ᱛᱮᱵᱚᱱ ᱛᱚᱞ ᱦᱚᱪ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ᱩᱰᱩᱠᱚᱜ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ᱱᱚᱡᱤ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ᱟᱜᱟᱢ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ᱵᱤᱦᱟᱨ ᱩᱲᱤᱥᱥ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ᱢᱮ ᱵᱟᱝᱞ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ᱚᱱᱛᱮ ᱦᱚᱸ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ᱟᱨ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ᱦᱚᱭᱛᱚᱵᱚᱱ ᱤᱧᱥᱟᱝ ᱵᱚᱱ ᱢᱤᱫ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ᱦᱚᱲ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ᱡᱟᱠ ᱚᱱᱟ ᱛᱤᱠᱩ ᱯᱟᱛᱟ ᱪᱷᱟᱛᱟ ᱵᱚᱱᱫ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ᱠᱚ ᱚᱞ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ᱵᱟᱲ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ᱚᱰᱮᱭ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ᱩᱠᱩ ᱠᱚ ᱯᱟᱹᱨ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ᱱᱤᱡ ᱵᱷᱚᱸᱡᱽ ᱵᱟᱭᱟᱨ ᱥᱮ ᱦᱩᱨᱠᱟᱹ ᱤᱯᱤᱞ ᱥᱩᱱᱟᱹ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ᱚᱱᱛᱮ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ᱩᱱᱤᱦᱚᱸ ᱟᱭᱟᱜ ᱱᱟᱴᱚᱠ ᱛᱟᱞ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ᱟ ᱮᱱᱮᱥᱟᱱᱟᱜ ᱪᱮᱫ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ᱛᱮ ᱵᱟᱝᱞᱟ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ᱵᱤ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 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ᱩᱱᱤ ᱢᱚᱛᱚ ᱟᱹᱰᱤ ᱫᱤᱥᱚᱢ ᱜ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ᱰᱮ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ᱟᱨ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ᱰ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ᱵᱚᱱᱫᱷᱩ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ᱱᱤᱥᱪᱚᱭ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ᱯᱷᱟᱹᱜᱩ ᱢᱩᱨᱢᱩ,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ᱫᱟ ᱛᱟᱢ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ᱩᱸᱰᱤ ᱠᱚ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ᱫᱟᱢ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940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ᱫᱟᱢ ᱟᱛᱟᱨ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ᱥᱤᱞᱫᱟᱹ ᱢᱩᱞ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ᱯᱷᱟᱨᱪᱟ ᱥᱮ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ᱫ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ᱫᱤᱥ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ᱱᱩᱠᱩ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ᱮᱥᱟᱛᱮ ᱡ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 ᱱᱩᱠᱩ ᱚᱛ ᱦᱟᱥᱟ ᱠᱚ ᱱᱤᱞᱟᱹᱢ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ᱠᱚ ᱨᱮᱦᱮᱫ ᱪᱟᱵ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ᱩᱞ ᱫᱤᱥᱟᱹ, ᱟᱨ ᱱᱩᱠᱩ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ᱧᱩᱛᱩᱢ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ᱟᱱᱫᱳᱲ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ᱮᱵᱚ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ᱪᱮᱫ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 ᱪᱟᱸᱫᱽ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ᱫᱚᱞᱤᱛ ᱫᱚ ᱜᱚᱴᱟ ᱜᱮ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ᱯᱟᱛᱟᱥᱮᱨᱮ ᱥᱟᱹᱲᱤᱭᱟᱹ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 ᱜᱮ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ᱛᱟᱦᱞᱮ ᱵᱚᱱ ᱧᱮᱞ ᱟ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ᱮᱫ ᱚ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ᱩ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ᱞ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ᱴᱩᱠ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ᱯᱮᱱᱟᱞᱥᱤ ᱮᱠᱴ ᱵᱮᱱᱟᱣ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ᱚᱛ ᱦᱟᱥ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ᱛᱟᱣ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ᱥᱩᱸᱰᱤ ᱠᱚ ᱡᱟ ᱵᱷᱟᱴ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ᱜᱚᱫ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ᱟᱞᱟᱜ

0: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ᱡᱚᱛᱚ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ᱞ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ᱢ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ᱥ ᱦᱚᱸ ᱱᱮᱥᱟ ᱫᱚ ᱢᱟᱱ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ᱝᱮ ᱠᱟᱹᱵ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ᱡᱮ ᱫ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ᱱᱮᱥᱟᱱᱟᱜ ᱛᱟᱨᱟ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ᱥ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ᱟᱝ ᱟᱨᱫᱟᱥ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ᱨᱫᱟᱥ ᱥᱩᱢ 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ᱟ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ᱡᱤᱣ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ᱛᱷᱩᱛᱤ ᱫᱚ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ᱦᱩᱭ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ᱛᱤᱥ ᱨᱟ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ᱚᱨᱚᱡ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ᱚᱨᱚᱡᱚ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ᱯᱩᱱᱥᱟᱭ ᱢᱚᱬᱮ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ᱜᱟᱹᱰᱩᱰᱟᱹ ᱛᱩᱨᱩᱭ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ᱩ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ᱛᱮᱦᱮᱧ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0: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ᱱᱤᱭᱟᱹ ᱦᱤᱸ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 ᱛᱮ ᱱᱮᱣᱛ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ᱯᱮ ᱵᱟᱲᱟᱭ ᱜᱚᱫ 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ᱠᱟᱱᱟᱭ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ᱩ ᱥᱟᱯᱟᱵ ᱠᱚ ᱚᱨᱚᱝ ᱯᱟᱦᱴᱟ ᱟᱹᱰᱤ ᱮᱠᱥᱯᱟᱨᱴ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ᱭ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ᱣᱡᱤᱠ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ᱨᱩ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ᱨᱟᱦ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ᱦᱤᱸ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ᱢᱟ ᱡᱚᱦᱟᱨ
1: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ᱟᱨ ᱥᱩ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ᱫᱚ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ᱫᱚ ᱛᱩᱞᱟᱹᱲ ᱡᱚᱛᱚᱜᱮ ᱤᱥᱟᱹ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ᱨ ᱡᱚᱦᱟᱨ
0: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ᱟᱞᱟᱝ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ᱣᱠ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ᱜᱚᱨᱚᱵᱽ ᱦᱚᱸ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ᱡ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 ᱟᱢ ᱟᱨ ᱟᱢᱟᱜ ᱵᱮᱱᱰ ᱦᱚᱛᱮᱛᱮ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ᱯᱩᱞᱤᱥ ᱵᱮᱱᱰ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ᱟᱦᱟ ᱥᱟᱰᱮᱭᱮᱱᱟ ᱟᱯᱮᱯ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ᱲ ᱠᱚ ᱩᱨᱩ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ᱟᱯᱮ ᱱᱚᱣᱟ ᱯ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ᱪᱮᱫᱠᱟ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ᱱᱟ ᱟᱢ ᱪᱮᱫᱠᱟᱢ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ᱞᱮᱫᱟ
1: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ᱮᱱ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ᱟᱡᱟᱠ ᱵᱷᱟᱭᱨᱟᱞ 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ᱵᱷᱟᱭᱨᱟᱞ ᱮ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ᱨᱮᱜᱮᱧ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ᱣᱡᱤ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ᱥᱤᱵᱤ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ᱜᱮ 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ᱮᱱᱰ ᱨᱮᱱ ᱢᱤᱣᱡᱤᱠ ᱛᱮᱞᱮ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ᱛᱚ ᱡᱩᱫᱟᱹ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ᱞᱟᱠᱷ 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ᱠᱚᱭᱮᱠ ᱞᱟᱠᱷ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0: 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ᱯ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ᱮᱫ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ᱨᱤᱭᱟᱠᱥᱮ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ᱠᱩ ᱠᱚᱣᱟᱜ
1: ᱫᱤᱠᱩ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ᱮᱦᱮᱛᱩ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 15 ᱟᱜᱚᱥᱴ ᱨᱮ ᱚᱱᱟ ᱨᱤ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ᱟ ᱟᱨ ᱪᱤᱯ ᱡᱟᱥᱴᱤᱥ 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ᱜ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ᱨᱤᱦᱟᱨᱥᱟᱞ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ᱩᱥᱤᱭᱮᱱᱟ ᱟᱨ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ᱵᱟᱝ ᱩᱪᱷᱟᱹᱱ ᱵᱟᱲ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ᱮᱱ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ᱱᱟ ᱟᱨ ᱚᱨᱚᱝ ᱥᱚᱢᱚᱭ ᱧᱮᱞ ᱠᱮᱫ ᱵᱟᱵ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ᱞ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0: ᱟᱪᱪ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ᱛᱮ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ᱛᱤᱨᱯᱤᱛ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ᱯᱮ ᱱᱚᱣᱟ ᱯᱮ ᱦᱩᱲᱩ ᱚᱨᱚᱝ ᱜᱮᱭᱟ
1: ᱦᱮᱸ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ᱥᱚᱢᱚᱭ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ᱞ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ᱞᱮ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ᱟᱞᱮ ᱮᱱᱛᱮ ᱚ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ᱮ ᱤᱭ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ᱨ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ᱧ ᱫᱚᱦᱚᱠ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ᱴᱷᱤᱠ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ᱩᱞᱤᱥ ᱵᱮᱱᱰ ᱤᱱᱟᱹ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ᱢ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ᱮ ᱟᱢ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 ᱢᱤᱣᱡᱤᱠ ᱠᱚᱢ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ᱹᱴᱩ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ᱤᱱ ᱫᱚ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ᱧ ᱞᱟᱜᱟᱣ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ᱟᱭᱢ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ᱱ ᱦᱟᱲᱟᱢ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ᱚ ᱪᱮᱫ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ᱝ ᱟᱨ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ᱚ ᱫᱤ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ᱫᱤᱠᱩ ᱠᱟᱱᱟ ᱠᱚ ᱦᱚᱲ ᱫᱚ ᱯᱷᱨᱤ ᱛᱮᱧ ᱪᱮᱫ 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ᱩᱞᱩᱡ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ᱥᱮ ᱛᱷᱚᱲᱟ ᱫᱤᱱ ᱪᱮᱫ ᱠᱟᱛᱮ ᱟᱨ ᱠᱚ ᱚᱪ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ᱵᱚ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ᱚ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ᱯᱟᱥᱮ ᱵᱟᱝ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ᱚ ᱚᱱ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ᱠᱩ ᱫᱚ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ᱯᱨᱮᱥᱟᱨ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ᱮᱫ 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ᱚ ᱪᱮᱫ ᱮᱫᱟ ᱥᱮ ᱜᱟᱨᱡᱮᱱ ᱠ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ᱮᱥ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ᱮᱫᱟ ᱡ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ᱟᱫᱮᱭ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ᱭ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ᱚ ᱯᱷᱳᱱ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ᱧ ᱠᱩᱞᱤ ᱠᱚ ᱪᱮᱫᱟ ᱵᱟᱭ ᱞᱮᱱᱟ ᱴᱟᱭᱤᱢ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ᱚᱱᱟ ᱛᱟᱱᱠᱷ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0: ᱟᱢ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ᱠᱟᱱᱟᱢ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0: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ᱥᱮ ᱵᱟᱝ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ᱪᱪᱷ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ᱠᱩ ᱫᱚᱧ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ᱯᱨᱮᱥᱟᱨ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ᱮᱫ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ᱚ ᱪᱮᱫ ᱮᱫᱟ ᱥᱮᱠᱮᱱᱰ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ᱠᱟᱱᱟ ᱛᱟᱠᱚ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ᱠᱚ ᱟᱵᱚ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ᱠᱚ ᱟᱵᱚ ᱫᱚ ᱤᱝᱞᱤᱥ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ᱠᱚ ᱟᱵᱚ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ᱟᱫᱤᱧ ᱟᱨ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0: ᱟᱢ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ᱤᱭᱩᱡᱤᱥᱤᱭᱟᱱ ᱠᱟᱱᱟᱢ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0: ᱛᱮᱦᱚᱸ ᱥ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ᱷᱮᱡ ᱜᱮ ᱩᱱ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ᱜᱮ ᱤᱧᱦᱚᱸ ᱵᱮᱸᱰᱮᱞ ᱤᱧ ᱪᱟᱞᱟᱣᱱᱟ ᱟᱡ ᱜᱮ ᱫᱮᱞᱟᱣᱟᱫᱤᱧ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ᱮᱸᱰᱮᱞ ᱤᱧ ᱚᱲᱟᱜ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ᱡ ᱜᱮ ᱜᱚᱲᱚ ᱟᱫᱤᱧᱟ ᱡᱟᱭᱜᱟ ᱧᱟᱢ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ᱥᱩᱨ ᱥᱩᱨ ᱜᱮ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ᱢᱚᱨᱱᱤᱝ ᱳᱣᱟᱠ ᱮᱱᱛᱮᱫ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ᱤᱢᱤᱫ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ᱹ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ᱟᱦᱟᱨ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ᱮᱥᱮᱴ 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ᱹᱞᱤᱧ ᱩᱫᱽᱫᱷ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ᱵᱟᱵᱩᱞ ᱢᱟᱨ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ᱚ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ᱭᱜᱚᱧᱡᱽ ᱨᱮᱱ ᱠᱟᱱᱟᱭ ᱟᱫᱚ ᱩᱱᱤ ᱛᱟᱹᱞᱤᱧ ᱜᱮ ᱢᱤᱣᱡᱤᱠ ᱞᱤᱧ ᱠᱚᱢᱯᱳᱡᱽ ᱠᱮᱫᱟ ᱟᱨ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ᱛᱮ
1: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ᱜ ᱜᱮᱭᱟ
0: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ᱧ ᱫᱤᱥᱟᱹᱭᱮᱫᱟ ᱟᱨ ᱞ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ᱤᱫᱤ ᱠᱟ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ᱮᱱ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ᱛᱟᱱ ᱟᱹᱰᱤ ᱥᱩᱨ ᱟᱨ ᱛᱮᱧ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ᱠᱷᱚᱡ 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ᱟ 1994 ᱥᱟᱞ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ᱮᱡ ᱛᱚᱨ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ᱴᱤᱢ ᱨᱮ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ᱫᱟ ᱟᱨ ᱵᱟᱨᱦᱮ ᱦᱚᱸᱧ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ᱨᱩ ᱨᱟᱦ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ᱫᱟ
0: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ᱨᱩ ᱨᱟᱦ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ᱩᱣᱟᱞ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ᱹᱫᱽᱨᱤᱝ ᱠᱷᱚᱡ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1: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0: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ᱮᱱᱛᱮᱫ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ᱱᱟᱢ ᱛᱟᱹᱨᱭᱟᱹ ᱡᱷᱩᱢᱩᱨ ᱛᱩᱢᱫᱟᱜ ᱴᱟᱢᱟᱠ ᱥᱮ ᱚᱱᱠ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ᱩᱫᱤ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ᱫᱚ ᱡᱚᱛᱚᱜᱮ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ᱥ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ᱱᱟᱢ ᱨᱮᱜᱮ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ᱴᱤᱭᱩᱱ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ᱣᱩᱱᱰ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ᱨᱤᱫᱤᱢ ᱠᱚᱦᱚᱸ ᱪᱮᱧᱡᱽ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ᱟᱨ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 ᱟᱹᱰᱤ ᱯᱷᱟᱨᱟᱠ ᱜ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ᱹᱭᱪ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ᱰᱟᱭᱛᱮ ᱥ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ᱨ ᱱᱤᱛ ᱫᱚ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ᱟᱫ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ᱡᱚᱛᱚᱜᱮ ᱵᱮᱜᱟᱨ ᱦᱮᱡ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ᱸᱴ
1: ᱟᱢ 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ᱦᱟ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ᱛ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ᱟᱱᱟᱨᱮᱢ ᱛᱩᱞᱩᱡᱟ ᱡᱚᱠᱷᱚᱱᱮᱢ ᱛᱚᱨᱚᱱᱟ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ᱵ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ᱮᱫ ᱵᱚᱱ ᱥ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ᱰᱮᱵᱷᱞᱚᱯᱚᱜ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ᱵᱷᱤᱜᱚᱛ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ᱱᱤᱛ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ᱧ ᱧᱮᱞ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 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ᱨᱮᱧ ᱜ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ᱟᱦᱟ ᱜᱮ ᱚᱱᱟ ᱠᱚ ᱢᱚᱰᱤᱯᱷᱟᱭᱮ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ᱟᱨᱮ ᱥᱮᱫ ᱜᱮ ᱟᱨᱵ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ᱨ ᱤᱧ ᱫᱚ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ᱯᱟᱥᱮᱡ ᱚᱱᱟᱜᱮ ᱢᱚᱡᱽ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ᱯᱟᱹᱧᱪᱤ ᱯᱟᱲᱦᱟᱴ ᱵᱚᱱ ᱟᱫ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ᱱᱤᱛ ᱟᱨᱦᱚᱸ ᱦᱮᱡᱱᱟ ᱱᱤᱛ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ᱚ ᱢᱚᱰᱤᱯᱷᱟ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ᱰᱨᱮᱥ ᱟᱨ ᱚᱱᱟᱜᱮ ᱱᱤᱛ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ᱥ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ᱚᱨᱵᱟᱥ ᱠᱚᱨᱮ ᱚᱱᱟ ᱠᱚᱵᱚᱱ ᱞᱟᱫᱮᱭᱮᱫᱟ ᱱᱤᱛᱚᱝ ᱚᱱ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ᱣᱡᱤᱠ ᱦᱚᱸ ᱯᱟᱥᱮᱡ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ᱨ ᱤᱧ ᱫᱚ ᱮᱠᱮᱱ ᱢ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ᱧ ᱢᱚᱰᱤᱯᱷᱟᱭ ᱠᱟᱛᱮᱧ ᱵᱟᱡᱟᱣᱫᱟ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ᱟᱰᱟᱰ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ᱫᱟ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ᱢᱟ ᱛᱚᱵ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ᱮ

0: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ᱮ ᱮᱱ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ᱱᱮᱠᱥᱴ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ᱤᱲᱦ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ᱤᱲᱦ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ᱟᱣ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ᱤᱭᱩᱡᱤᱠ ᱯᱟᱦᱴᱟ ᱥ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ᱩ ᱨ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ᱪᱮᱫ ᱯᱟᱦᱴᱟ ᱥ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ᱢ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ᱤᱠᱩ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ᱵᱮᱱᱰ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ᱛᱚ ᱡᱚᱛᱚ ᱫᱤᱠᱩ ᱠᱚ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ᱵᱟᱡ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ᱚ, ᱦᱮᱸᱥ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ᱪᱮᱫ ᱠᱟᱱᱟ?
1: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ᱴᱷᱤᱱ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30-40 ᱵᱚᱪᱷᱚᱨ ᱞ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ᱧ ᱞᱟᱹᱭ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ᱚᱨᱵᱟᱥ ᱠᱚᱨᱮ ᱥᱮ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ᱦ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ᱛᱩ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ᱮᱯ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 ᱚᱱᱟᱴᱟᱜ ᱴᱚᱞᱟ ᱠᱷᱚᱡ 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ᱩᱢᱫᱟᱜ ᱟᱢᱟᱜ ᱡᱤᱢᱟᱹ ᱟᱠᱚ ᱯ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ᱨᱩᱣᱟᱹ ᱜᱟᱱ ᱠᱟᱜ ᱢᱟ ᱩᱱᱠᱩ ᱟᱨᱦᱚᱸ ᱟᱴᱟᱜ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ᱩᱱᱠᱩ, ᱚᱱᱠᱟ ᱮᱯ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ᱨᱩ ᱦᱟᱹᱴᱤᱧ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ᱥᱴᱮᱡᱽ ᱨᱮᱵ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